0: 回は外線。最後外線の上。
1: 正面外線の上。
2: 这里吗？
1: 可以。
2: 这里吗？那你是不是上面还是不是？Just take for a minute.